为你送上是草蜢的这首《暂停开始过》。这个星期四的上午时间10到11点，我都会在一首歌一个故事上边为大家带来中文歌中文的声音的。讲回最近一段时间，在这个中文的华语乐坛上边，就是最热门和最有这个话题，当然就是草蜢的。因为就是在上个礼拜，草蜢就是庆祝他们40周年的 Free in Love 香港的演唱会，连开了7场的，可以说是成为了就是城中或者是这个华人的乐迷圈上面的盛事。这个7场可以说是场场爆满的。但是最值得回味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在每一场的演唱会上面都会有特别的好像开盲盒一样的嘉宾的。咁第一场的嘉宾呢就是这个 Eason 陈奕迅啊 ,4 月26号的晚上。在这个草蜢的演唱会上面呢Eason 出现的时候呢是演唱了呢是一首非常之感动的歌曲，稍后我们都会听的，就是世界会变得很美。咁但是 Eason 出场的时候呢，除了会有这个好歌之外呢，亦都会有一些好搞笑好爆料的场面的。咁Eason 呢他好搞笑咁呢就爆料，就话在当年呢，其实他自己的床头呢是挂住草蜢的成员苏志威的太太刘小慧的 poster 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当时他很迷恋这个刘小慧，大家都知道刘小慧当时呢就是当年呢是很当年的学生的情人。所以很多的男士呢男生都会很喜欢的。当然呢就是 Eason 爆料挂住呢个 poster 嘅时候咧，苏志威咧亦都系当时啊，马上咧就系好反击嘅，场面咧系好开心咧，同埋好热烈嘅。咁当时咧，当然咧就系Eason 佢自己亦都会讲咧，就系虽然佢平时咧都会大癫大肺啦，咁但系咧佢自己好衷心咧，系好感谢咧有机会可以同佢自己咁多年嘅真系偶像，佢收藏咗好多草蜢唱片嘅偶像草蜢咧系同台嘅。同埋咧，佢演唱《世界會變得很美》呢首歌嘅時候咧，佢自己坦然咧都係哇，幾乎咧就係要流淚嘅，因為佢諗翻最近發生好多嘅事情啦，同埋呢首歌嘅意義咧，都會令大家係好感動嘅。我都希望有一日咧，盡快會有呢首歌嘅現場嘅版本，歌詞寫得非常之有意義啊！世界会变得很美，我们听听草蜢的原装正版。

我身在悉尼咧，冇機會去到現場睇到呢個草蜢嘅香港演唱會。呢首草蜢同 Eason 陳奕迅現場演唱嘅合作嘅版本咧，我喺呢個網上邊睇嘅。但即使喺網上邊睇嘅時候，我都會為呢首歌佢哋現場嘅演繹而感動。所以我非常之可以明白 Eason 陳奕迅話喺現場唱呢首歌嘅時候，都會係差唔多流眼淚嗰種嘅感覺，因為入邊所表達呢個衝情咧，我相信每位聽嘅朋友咧，都會係盡在不言之中嘅。世界會變得很美，係有草蜢嘅錄音室嘅版本。講翻咧就跟住落嚟啦，咁啊第二場嘅嘉賓係邊位呢？咁啊好多朋友咧都會覺得係。亦都系好正常啦，因为佢哋之前亦都合作过嘅，就系 Kelly 陈慧琳啦。Kelly 陈慧琳出现嘅时候咧，佢同草蜢系合作咗呢一首我自己非常之喜欢嘅《岁月》。

0: 最高，
1: 古天乐天命最高。阿 Ken 咧比较拗嘅呢首歌，我真系第一次听，第一次播吓。咁啊，嚟自呢个《寻秦记》入边嘅主题曲。当呢个草蜢嘅演唱会咧，呢、這个音乐前奏响起嘅时候，头先讲咧就系、是、古天乐先生咧就系、是、霸气登场嘅。咁啊，瞬间咧现场咧变成一个咧就系、是、穿越剧嘅。因为喺呢个电影当中，据闻咧饰演呢个万良嘅角色，蔡一智咧就立即咧就讲啦，佢话：诶，项少龙，你穿越嚟到呢个红馆啊，咁啊。结果古天乐咧好幽默咁讲就系、是、我咧系啊，咁啊我系呢个玉子安保嘅将军，咁啊全场爆笑，非常之惊喜。咁跟住大家咧就起哄咧就要呢个古天乐唱歌，咁大家知道啊吓，点解咧？就因为古天乐现场唱歌就真系麻麻地嘅。咁但系我觉得现场喺呢个位上边咧最惊喜嘅一幕咧就系、是、古天乐咧就讲起佢曾经系饰演过草蜢喺1993年嘅经典歌曲《原谅我是我》入边嘅 MV 嘅男主角嚟嘅，咁跟住落嚟好惊喜，佢唔需要靠伴奏就现场咧就清唱咗呢一首《原谅我是我》嘅少少嘅片段，诶，真系几意外噃！瞬间咧全场合唱，好有诚意吓。OK， 我哋而家就听听草蜢嘅版本，原谅我是我。

假如听住呢首歌嘅时候可以系哼住唱嘅话，大家年纪应该都差唔多啦吓，咁啊就系40年前嘅金曲啊，林珊珊同埋陈百强合唱嘅呢首《再见 Poppy Love》。咁呢首歌咧喺草蜢演唱会上边咧，系林珊珊同佢嘅呢个作为经纪嘅组合咧，就系草蜢啊再次演唱呢首歌，哇！即系现场真系非常之感动嘅。咁啊呢首歌咧就系大家都好熟悉啦，现场开启咗真系大合唱卡拉 OK 嘅模式。咁呢首歌確實喺 social media 上面有好多嘅反響，包括呢就係喺後邊幾場呢作為嘉賓嘅張學友都話，嘩唱呢首歌一出嚟嘅時候，我覺得我自己都青春咗，原來我仲有前輩。係啦，即係慨嘆喺80年代嘅時候香港嘅無論係娛樂圈啦或者係電台呢，真係太多寶藏啊，我覺得就係真係有太多好成功同埋天才級嘅艺人，比如林珊珊，唔单止唱歌、电台、经纪啊，各方面咧都系非常非常之成功嘅。咁喺现场咧，珊珊除咗系唱咗呢首歌之外咧，佢仲唱咗佢另外一首嘅首本名曲，就系《恋爱预告》。哇，真系慨叹啊！呢个40年嘅光阴，就系带俾我哋无限嘅回忆啦。咁我觉得系喺咁多个咁多晚嘅演唱会嘅嘉宾上边，林珊珊咧，我觉得系即系 top one top two 一定系佢。好啦，咁啊林珊珊之后咧，去到5月1日啦，咁啊姓林嘅家族又嚟啦，咁就系林海峰，再加埋郭文辉带嚟嘅《远航天师》。咁咧画风一出现嘅时候咧，当然就系突变嘅。咁因为大家都知道《远航天师》吓，绝对系即系搞嘢嘅始祖啦。咁啊，佢哋出现嘅时候咧，首先形象上边咧，佢哋系再次着翻咧，就系喺20年前啦啊呢个演唱会上边，佢同呢个草蜢同台竞技嘅当时嘅经典嘅造型咧，就系黄红战士嘅战衣啦，即系笠住呢个头盔啊。林海峰系红色嘅，郭文辉系黄色嘅。咁样嘅头盔出现嘅时候，即系我唔会好怀疑佢哋出嚟嘅时候咧，可唔可以睇到舞台上面嘅路嘅？咁啊，佢哋出现嘅时候咧，当然啊，呢两位啊一出现嘅时候就大把嘢讲啦。咁啊，除咗咧就系佢哋会复刻翻当时咧，佢哋大战吓，据闻系咩啊？16-0系赢咗草蜢吓，当时嘅佢哋嘅阵势，咁同埋佢哋亦都将草蜢嘅3分鐘放纵呢首歌加入到佢哋自己嘅首本名曲，广播到 fans 杀人事件同埋老人院，咁啊就系重新去演绎嘅，咁同埋跟住咧草蜢咧亦都系玩得好开心啦，将草蜢嘅佢哋当时嗰首叱咤劲歌金曲咧，系重新翻唱，亦都作为呢、這个反击嘅。咁啊，当时嘅场面咧，我觉得真系一个好精彩嘅 talk show 啦。咁啊，蔡一杰咧就话佢哋咧唔系一个唱跳嘅组合啊。咁跟住咧跟住呢个林海峰反应非常之快，我系一个跳唱嘅组合，冇跳嘅组合啊，佢哋冇跳嘅组合啊，即系佢哋只系识得唱唔识得跳嘅一个组合，咁真系老友鬼鬼。咁当时咧林海峰咧喺现场咧亦都系爆料，佢要好多谢呢个草蜢，因为当时咧草蜢嘅 MV 3分鐘放纵咧，系俾多个好多嘅 inspiration， 系俾多好多嘅灵感俾佢哋，因为佢哋系学识咗，同埋揾到咗好多嘅当时嘅 MV 当中嘅版。

仔碌嘅灵感，系成就咗佢哋一个好成系好成功嘅 M V， 就系广播道 fans 杀人事件嘅。跟住落嚟咧，有一个亦都系非常之感动嘅位置咧。我觉得即系当时林海峰咧，佢讲一啲有心或者系无心，好真，有好似有啲时候又会系搞笑嘅说话咧。我觉得系讲得非常之好嘅。特别咧，佢最后咧系唱咗呢首歌《好兄弟》，佢自己都好感动去讲咧，就系佢如果有下一世咧，无论系好似蔡杰所讲嘅人生嘅画画啦，定系开呢个演唱会咧，佢哋希望作为一个好兄弟咧，都可以继续大战落去。好 touching， 好温馨嘅音乐啊！OK， 我哋听听呢首《好兄弟》。